0: 甲棒切，黑甲炮嘿，还用大风翻，
1: 黑甲棒黑白红，
0: 黑甲炮嘿，还用大风翻，中
1: 叉黑甲棒切，
0: 黑甲炮嘿，还用
1: 大风翻，
0: 中叉黑甲棒切，黑甲炮嘿。